0: 可以做了三个工作。
1: 三球。
0: Motor vehicle stop 96 King, Mass 598, Foxtrot Alpha 6, 598 SA 6.
1: Okay.